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8: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 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9: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8: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0: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8: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1: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 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8: 乔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乔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乔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12: 我家中有乔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8: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乔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0: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8: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1: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8: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
13: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14: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15: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4: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16: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14: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4: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18: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14: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9: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4: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 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惊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21: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14: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22: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4: 外地游客魏女士
2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4: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24: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4: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5: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6: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5: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6: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5: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6: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5: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6: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5: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7: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5: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6: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5: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6: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5: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8: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5: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8: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 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5: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5: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0: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5: 徐炳兴：
9: 希望杯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5: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5: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2: 那两条龙的水织床单儿， 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个对云、对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13: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

0: 壶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子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破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破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破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破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破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破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破箩。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破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破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破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破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破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破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娱乐世代，你他弗拉希亚克拉塞昆德昆内就夸浪古拉库本德扎。从开始到现在，你没库帕提亚莫尤万瓜达提库托卡莫昂佐哈迪萨萨。乌林雨，春天花会开，马乌瓦库恰诺瓦卡迪卡马吉达 spring。

抱一抱一下，那他卡姑姑姑巴提亚，夸库瓦乌塔尼帕提亚乌苏帕乌阿库松干贝雷，爱和承诺，马潘斯尼亚哈迪，谁知道？西朱伊卡马乌塔尼潘达达伊马，坏天气，哈利亚海瓦姆巴亚。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

0: 办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
4: 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7: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此外，包括青稞。

0: 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失联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

0: 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1: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也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3: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5: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6: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7: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6: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的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9: 环球华人，
7: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纳·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7: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11: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6: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12: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6: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3: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14: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1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1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8: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0: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8: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11: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2: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给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13: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8: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8: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

0: 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1: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2: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
1: 共同提升。
0: 八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十八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十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三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 吸引近千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的副教授胡永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 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3: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 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 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
0: 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0: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2: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0: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1: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咬尾。什么叫咬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 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

0: 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2: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会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3: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10C 啊或者是歼16，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

0: 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1: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撼黍。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2: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3: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舰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4: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

0: 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

0: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人类的生存有许多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这些需求进而形成人的欲望。 但是因为人又是自私的，如果欲望管理不好，膨胀起来越过了边界，就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许多罪犯就是因为欲望而走上了不归之路。所以人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欲望，这也是人生重要的学习内容。那么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又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当别人的欲望侵犯了自己的边界，又该如何应对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呈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黄文秀的中学时代，他不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同时因为家庭的贫困，受到了一些同学的歧视，甚至冤枉他偷了东西。那么黄文秀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0章《初三九班的班会》，播讲时代。
5: 初三九班的班会，被盗事件的结果未出乎黄宏登老师的预料，可黄宏登老师心里却并不轻松。是时候停一停数理的解析，来一场学习之外的对话了。越是初三毕业班，越是需要。这一次的偷盗事件，班上很多同学心知肚明，几个人敢把偷窃者指向秀儿，甚至两个女生敢公然从她的箱子里拿走钱物。出现这样的事，不只是偶然的同学间的嫌隙，与长期以来富裕家庭的学生看不起贫穷家庭的学生相关，与城市对乡村的偏见相关。学校看似是书生朗朗的成长净土，可它并没有能完全避免成人世界的恃强凌弱、金钱至上等不良风气的污染。秀儿家里穷，从她的吃和穿谁都看得出，她的家不仅仅是穷，还有点古怪。她家的房舍建在一个荒坡上，附近到处是坟茔。他家旁边的那条上山的小路，就是村里人用来出殡的路。如果家里有钱，谁会在这样的地方安家？谁住在这样的地方都会感到害怕的。事实上，秀儿小的时候，每次去山上玩，路过坟墓，都会因为害怕而小跑着走路，以至于后来到了学校，他也习惯快步走。黄老师知道，这个从山野里走出来的女孩，从不因自己的贫困出身而自卑，在别的同学有滋有味地吃零食、聚堆逛街，把精力放在时兴的打扮与电子游戏上的时候，她只把心思用在学习上。除了教室，寝室就是她的第二课堂，她的复读机、录音机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作为班主任，黄宏登老师是看得见的。两个女生因怀疑秀儿偷盗，私自打开秀儿的箱子拿走她的饭菜票，她们的行为给秀儿造成了心理伤害。为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黄宏登老师在班会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安全教育，特别强调了钱物的保管，要求每个寝室的门锁钥匙由原来只有一把改为每人配一把，要求学生自己箱子的钥匙必须随身带，不得放寝室。同时他还交代班干部、组长和寝室长平时注意同学们的消费情况，发现哪个同学有异常消费要及时报告。可是仅仅做这些是不够的，作为一位有20多年教龄的班主任，怎么给这群即将离校的初三学生上好人生最关键的一课？黄宏登老师还在思考，在琢磨。怎样使内心安静？黄宏登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是2003年的12月29日下午，黄宏登老师主持的一堂特殊班会。给同学们2分钟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我想请2位同学回答。打球，打完球睡在床上，内心安静。一个高高壮壮的男生站起来，对着课堂上的老师朗声说：
7: 老师，听歌曲，吃零食最开心，开心的时候内心最安静了。
5: 一个女同学被同学们推搡着

有过多的欲望。同学们，你们有的家庭贫穷，有的家庭富有，但这是上一辈或上上一辈积累的财富差异。你们本身没有谁比谁厉害，没有谁可以看不起谁。你们要比的是你们自己今天的好成绩、好品性，是今后通过自我奋斗出来的成功。我们田阳县还是国家的贫困地区，今后解决贫穷的问题还要看你们的努力。在学校里，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看黄文秀就是一个好榜样，他从不注重穿着打扮，遇事也能自己主动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学习上不懂的就问，成绩进步很快，你们要向他学习。静能生慧，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要保持内心安静，静才能生智慧。同学之间相处，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更是不能做。我们还要记得，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在与人交往时总是能发现对方的优点，看到对方的缺点，能做到以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而懂得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就是成长的开始。这一堂课，65张稚嫩的面孔齐齐看向他们一直敬佩的班主任黄红灯。他们发现这一天的黄红灯老师与往日有些不一样，他剪短了头发，看向同学们的目光格外明亮。他穿着他不常穿的那件白衬衫，神采奕奕。老师的话语像涓涓细流注入孩子们的心田，他们开始脸红，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应该长大了。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但对于他人的过错也没必要长久地放在心上。当然，一些过去了的错，我们也不必过多去想它，因为你们年幼，他们已经被原谅。你们成长的标志在于真正改变，而改变就要从认清那些过往的错开始。这是黄红灯老师就偷窃事件生发出来的一堂课，这是黄老师送给这些即将初中毕业进入高中的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启蒙课。他相信这样的课对成长中的少年有着比分数更重要的意义。上过了这堂主题班会课，秀儿的心情才真正晴朗起来。她放下了佯装出来的开心与成熟，把心放回到安静的书本世界。经过了这件事之后，秀儿开始尝试不再一味地把自己关在寝室看书做练习题。她学着走出来，把心打开，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地学习。每周再忙，他都会规划出一些时间和小松去参加学校兴趣小组的活动。秀儿把自己的笑容展露给每一位同学，毫不吝啬。在同学们眼里，他不再是那个只埋头学习，在同学面前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乡下女孩。他该欢笑时欢笑，该辩论时口才了得。不到半年，他和小松在班里就有了很多新朋友。终于，15岁的女孩文秀走出了内心的怯懦，她让县城里的同学看到一个从山野来的贫穷女生，她的笑容同样可以灿若朝霞，她的尊严可以不容他人践踏。生命的节奏得由自己来掌控，生命的角色必须由自己倾情扮演。从饭菜票被盗事件中，他还知道了一味的懦弱不是善良，是纵容，只会徒增他人的歧视和偏见。善良要与坚韧、乐观、仁爱、包容融汇在一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喜爱。2004年7月5日，女孩文秀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这一次，文秀考出了她进入实验中学以来最好的成绩。

0: 对歧视，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同时也要怀着宽容和善意去接纳歧视自己的人，最终打破壁垒，成为一个群体。这场危机的化解对于黄文秀来说意义重大，应该也能带给许多青少年读者有益的启示。当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在寻求公益公平的同时，也要主动调整自己，去积极化解矛盾。与同伴的相处，这是一个社会的课题，而更艰难的人生课题，则是要面对生与死。黄文秀在他的中学时期，他爷爷的离去就给他上了这一堂人生之课。继续来听黄文秀中学时期的故事，《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
1: 在天堂吃云朵的人。秀儿要上田养高中了，好长一段时间，黄忠杰逢人便咧开嘴笑。文秀上高中，这是文秀家的大喜事，是文秀大伯家、二舅家的喜事，也是平坡村的喜事。大伯在县城粮食局工作，送来了伙食费；二舅在公路段养路班，送来了学费。连平坡村的两个邻居也背来了两袋白花花的大米，要送给文秀带到学校去吃。文秀赶上了高中，老爸依然天天起早贪黑做事，他唱着巴别的山歌，高高兴兴地做事，即使学费还没凑够，也从不愁眉苦脸。他的儿女们都长大了，就像他眼前的每一株芒果树都在拼足力气，要结出一扎扎金黄金黄的果实来。老爸当然得为文秀攒下足够的学习费用，文秀要读的不只是高中，他还要读大学，大学之后还有什么要读的，他黄忠杰也一样送他去读。每天他和他的两匹矮马一起下死力做事赚钱，怕钱不够用，他还会带着矮马到县城打零工。老爸的马也像老爸，习惯了下死力做事。在这两匹骄傲的矮马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托运的。无论天晴落雨，两匹马像他们的主人黄忠杰一样，从不在家闲着。秀儿要读那么多的书，老爸当然还要多赚一些钱。爷爷住在山里放养十头牛，奶奶在家里喂养七八头猪，还有一群鸡。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一辈子习惯了起早贪黑，坐在家里不做事那可不行，歇在家里全身的骨头会酸痛酸痛的，爷爷说。在巴别时，大师山里路不通，医不通，有人摔伤了腰，跌断了腿，在床上哼哼唧唧躺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好在爷爷祖传下来的推拿接骨功夫了得，臀上人家一般的摔伤小骨折，到了爷爷那儿保准好。山里的草药多，爷爷把好多绞骨兰五色梅苗子移栽到自家的屋场旁，用绞骨兰和五色梅的花叶枝干根须调制成不同的药膏，治屯子里的人们长年累月累出来的腰腿疼痛。迁到了田阳城郊，老家的亲戚朋友隔三差五还是会来找爷爷看病，爷爷就会用好多巴别大石山里的草药泡的酒为他们治劳损治伤寒。只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郊，爷爷还想凭老手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了，县城里不需要草药郎中，干不了老本行，爷爷并不觉得委屈。爷爷自告奋勇地向爸爸提出要去看山里的芒果，到山上放养牛群。奶奶是爷爷最好的帮手，身体硬朗时就跟着爷爷随他上山下山，身体不好时就在家里给爷爷做好饭菜等着爷爷下山。这一天爷爷奶奶一起上了山，傍晚时山上下起了雨，起先是沙沙沙的下，像大风扫落叶的声音，接着砰砰砰的砸，像是

0: 薄敲在门板上，后来干脆像山涧瀑布倾盆而降了。爷爷奶奶被大雨阻隔在自家的甘蔗地里，摸黑回到家的爷爷奶奶全身湿透了，三天三晚起不了床。爷爷趴在床上哼着痛，爸爸每天用祠堂时的石饼蘸了菜油，为染了风寒的爷爷奶奶刮毒除湿。第四天，爷爷奶奶终于可以起床晒太阳了。文秀搬来两把椅子给爷爷奶奶坐，祖孙三人就坐在矮马旁边。
1: 秀儿，你可别看着马小啊，它可是马中的宝啊，
0: 爷爷说。
1: 咱们巴别的矮马可有名了，你知道不？在老早的时候，咱们的矮马是助阵杀敌的战马，威风着呢。你别看巴别穷，咱巴别人对国家也有过大大的功劳。在清朝，咱们巴别专门有一批驯马的人，他们为朝廷出力，朝廷也经常会派当官的人来看看，看巴别的矮马长得怎么样。那时候咱们驯养的矮马呀，有飘起来老高的血红长胡子，有粗大的尾巴，可漂亮了。
2: 那为什么现在的矮马身材这么矮小，腿脚也那么短小了呢？
0: 文秀问爷爷。
1: 哈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用再去打仗了呀，只要给咱们家驮驮玉米棒子，拉拉芒果就行了。他还长那么高大，那么好看干嘛呀？
0: 爷爷大笑。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前，文秀对巴别没有多少记忆，他零零星星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不过是那里的贫穷与落后。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激起了文秀对出生地的好奇，也使他对故土多了一份向往。爷爷何尝不是这个家里的矮马？听着爷爷讲的矮马故事，文秀这样想。可敬又可爱的爷爷像矮马一样无声无息做事，爷爷也像矮马一样随着这一大家子的迁徙慢慢适应新的环境，慢慢改变自己。又到了星期一，文秀背着行李离开家，坐上了去田阳中学的客车。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别离，不知怎么的，文秀却哭了。毕竟爷爷老了，奶奶也老了。文秀暗自思忖着，学习再忙，他每个星期也要回家一趟，多陪陪奶奶，多听听爷爷讲古，讲大石山里巴别的故事。高中生活是忙碌的，转眼文秀上高中已经两个月了，天开始凉了。这一天的傍晚，气温骤降，坐在教室里的文秀感觉到了寒冷，风从窗外一阵赶着一阵吹进来，像冷水灌进了脖梗里，全身冰凉。下课后，他跑到寝室去加了件风衣。他不知道，就在他跑去寝室添加风衣的路上，这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带走了一个他至亲至爱的人。吃晚饭时，门卫室里的伯伯叫住了他：“
1: 秀儿，爷爷走了。”
0: 早已等在门卫室的爸爸看着他说：“爷爷走得好冤枉，家里的母牛生了小牛仔。”85岁的爷爷喜不自禁，他跑到牛棚去想抱抱小牛仔，结果母牛护崽一只蹄子狠狠地踢了过来，刚好踢到爷爷的胸部。爸爸妈妈赶忙将爷爷送往医院，但还在路上爷爷就不行了。当文秀回到家里，看着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动弹的爷爷，从来没有面对过亲人死亡的他一时懵了。可是走了就是走了，不会回来了。奶奶说：“不要哭，爷爷走前安详，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有的早有的迟。莫哭，你爷爷今年已85岁，算得上寿终正寝了。”奶奶抱过文秀的肩头，把她拉到怀里安慰她。奶奶的脸色出奇的宁静。
1: 爷爷的葬礼当然一切听奶奶的，爷爷的遗体在家停放了两天两夜。奶奶知道爷爷喜欢山歌，知道爷爷丢不下老巴别人，他请了爷爷在巴别的亲朋好友来爷爷灵堂守夜，唱着山歌送别爷爷。那个从巴别赶来的老阿公80多岁了，5-6年前上山干活时肩关节脱了臼，跑了3家医院没治好，是找到了爷爷才治好的。每年他都要带人来田阳县城找爷爷看病，可这一次是送别。按照爷爷的心愿，家人和亲朋好友把爷爷送到了爸爸的芒果坡背后，从此爷爷可以如生前一样守候在这块芒果地边，看日出日落，看贸易爱娟文秀一次次回家，一次次返岗返校。爷爷真的走了，回到学校后的2-3个月，文秀的眼前还是不断浮现出那些年爷爷奶奶每周下一次山，一家人吃捡来的稻穗碾出的大米饭的情景。现在他们家建起了木板房子，山上的坡地也通了水通了电，家里顿顿都有白花花的大米吃，爷爷却再也吃不到了。我哭，爷爷在天堂有的是云朵吃。周末回家，奶奶拥着文秀说，若是想起爷爷，他就会想到奶奶，想到奶奶有一天也会像爷爷一样离去，还有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也会老，终究有一天他们也会离开，可他如何舍得？在文秀的生命里，他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呀。文秀能做的只有珍惜，珍惜还拥有他们的日子，好好和他们相处，做一个让他们放心的孩子。想到爷爷，他会想到好多好多，只想到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啜泣。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好人能在天堂安息。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0: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闵福德来嫖小鸽子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闵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闵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闵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氏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忽一夜，小鸽子哭了起来，把常相是惊醒，忙不迭声地问道：鸽子，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小鸽子哽咽地说：妾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死去的表哥，他哭着喊着妾的乳名，要妾为他报仇。
3: 你表哥叫什么名字啊？他的仇人是谁呀？
2: 妾的表哥叫闵福德，他的仇人叫赵匡胤。常相是啊了一声说：
3: 你说赵匡胤，是不是现在正做点监督虞侯的赵匡胤呢？
2: 正是这个赵匡胤。
3: 闵福德是干什么的？又因为什么和赵匡胤结下大仇啊？
2: 小鸽子便把闵福德老爹如何救赵红英，赵红英如何把女儿赵玉蓉许配给闵福德，以及赵红英如何悔婚，一五一十的给常相氏讲了一遍。常相氏听了许久无语，小鸽子试探着问道：听说你给周太祖相过面，是不是真的？
3: 是真的。
2: 既然是真的，你能不能带妾去见一见太后，求她出面为妾的表哥报仇啊？
3: 我带你去见太后没有问题，

0: 但那赵匡胤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周太祖的爱将，又是当今天子的义弟。太后不一定把米芾德的冤屈说给当今天子，就是说了，当今天子也不一定会治赵匡胤的罪。
1: 这，照你这么说，俺表哥的大仇就无法报了。切切，那屈死的表哥呀！
0: 小鸽子放声痛哭。别哭啊，乖，别哭，我有一个法儿，也许啊能为你表哥报仇。
1: 一听说有法儿为米芾德报仇，小鸽子立马不哭了。你有什么法儿为妾的表哥报仇？说出来听听啊。
0: 为了米芾德，当今天子绝不会杀赵匡胤。若是为了柴家的江山，莫说杀一个赵匡胤，就是十个赵匡胤他也会杀。
1: 您这话把妾说得糊涂了，杀不杀赵匡胤和柴家的江山有什么关系呀？
0: 现在是没有关系，咱可以把它扯上关系啊。
1: 怎么扯呀？
0: 长相是让小鸽子点亮蜡烛，将整个屋子包括床下都看了一遍，确信无人隐藏，这才把计谋小声地说给了小鸽子。小鸽子欢天喜地地说，
1: 这主意不错，你若能为妾的表哥报了大仇，妾自赎妾身做你的老婆。
0: 好，咱一言为定，我今天午后啊便去面谒当今。
1: 为什么你要等到明天午后啊？明天吃了早饭你就去，妾求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晃动着长相似的双膀。沙姐，上午皇上要去见大臣，哪会有时间见我呀？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您就明天下午去吧。
0: 第二天午后未时三刻，长相氏便来到了乾元门，自报家门，说要面谒皇上。守门吏虽说不认识长相氏，但听说过他的大名，当即进宫去向柴荣禀报。柴荣道了一声请，便去便殿等候。约有两刻钟，长相氏在卫士的前导下来到了便殿，本来要向柴荣行三叩九拜之大礼，被柴荣拦住了，改为稽首。行过稽首礼，柴荣便让长相氏平身落座。长爱卿，咱君臣二人总有快20年没有见面了吧？18年，整整18年呐、啊！长相氏毕恭毕敬地回道。卿这次来谒朕，怕是有什么事情要朕办吧？啊，正是有一件事情，请讲。请陛下禀退左右。这，
2: 柴荣犹豫了一下，让殿上的侍禁、禁足、宦官全都退到殿后。
0: 讲吧。哦，请陛下赦臣死罪，臣方敢讲。
2: 柴荣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说，
0: 朕赦你无罪，讲吧。哦，臣昨夜做了一梦，太白金星邀臣去瀛州，一路上闲聊之中得知陛下削减寺院且毁佛铸钱的事让佛祖知道了，他很生气，亲自去找玉皇大帝告了陛下的御状。玉皇大帝答应佛祖要选一个方面大耳的出来闹周，且把陛下取而代之。他见柴荣的脸色很难看，端茶杯的手还微微的有些发抖，暗自说道，是诚意，但口中却说，臣这只是一个梦，但臣对大周一片忠心，不说出来憋得难受啊，请陛下别把这事放到心上，臣告辞了。
2: 柴荣向长相氏摇了摇手说，
0: 别急，
2: 又抬头向殿角叫道，
0: 刘公公把长相氏带到曹供奉那里，让他给长相氏50两银子10匹布。
2: 刘公公高声应道，
1: 臣遵旨。
2: 说毕去到长相氏跟前，轻轻地说道，
1: 请跟我来吧。
2: 送走了长相氏，柴荣再无心办公，背负双手在殿上踱来踱去。 晚膳吃了不到平日的一半，便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但他上床之后辗转反侧，还伴有叹息之声。福秀英见他举止反常，陪着小心问道：
1: 陛下，您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吗？
2: 柴荣嗯了一声：
1: 能不能把您的心事说给臣妾听一听？
0: 这……柴荣长叹一声说道：朕想杀了赵匡胤。
2: 福秀英啊了一声惊问道：
1: 为什么？
2: 柴荣便把长相似的话复述了一遍：
1: 一个梦你也当真？
0: 但这个梦是长相似做的，就不是一般的梦了。
2: 福秀英故意问道：
1: 既然这样，你就立马杀了赵匡胤，还叹息什么？
0: 朕和赵匡胤有八拜之交，杀他于心不忍呢。再说他是朝廷重臣，不能说杀就杀，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啊，朕又找不出来。
1: 哎，陛下，臣妾呀，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大臣中谁都有可能造您的反，但赵匡胤不会。
0: 为什么？
1: 赵匡胤是一个义士，有古侠之风，凡行侠之人把惩恶扬善看得比天还大。要不臣妾和他非亲非故，为了臣妾他大闹赌院，差一点把命都丢了。还有赵金娘也是与他非亲非故，他不仅救他还千里相送。谋反乃十恶不赦之罪，像赵匡胤这样的人会干吗？况且正如陛下所言，您二人又是结拜兄弟，他更不会谋反了。
0: 赵爱卿这么说，那长相是在胡说八道了。
1: 不，臣妾不这样认为。据您说，长相是只是说有一个方面大耳的人要乱咱大周，可天下这么大，长得方面大耳的岂止赵匡胤一人呢？
2: 柴荣心中豁然开朗。
0: 朕明白了，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不到一盏茶功夫，柴荣便睡着了，还伴有轻微的鼾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早朝后，柴荣单独召见了陶谷，让他留心一下五品以上的官员中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午后柴荣又召见了张永德、韩通、郭从义，让他们留心一下步军司、马军司和点检司所辖之军主以上的将军，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两个月后，陶谷、张永德、韩通和郭从义相继复命。对于那些上了名册的人，除了赵匡胤，柴荣分别给予处置，或明杀，或暗杀。转眼到了严冬，柴荣回驾已有六个多月，江北的战局越来越糟。从前，南唐的赋税和徭役十分繁重，怨声载道。后周大军入境后，沿途百姓单似湖江以迎。初时因柴荣在军，周军的将士尚不敢胡来。柴荣还驾汴京之后，李重进便纵兵四处抢掠，发扬了五代十国时军队的风格。于是南唐的老百姓也就对他们不客气了，遍地烽火。凌人赵乘机收复了不少失地，要不是因父丧而回金陵，恐怕早就把李重进赶出了江北。柴荣坐不住了，欲要御驾亲征，一因战船还没有造好，二因方面大耳的人还没有处理完，改封李重进为征南大元帅，专务攻打寿州城之事，另拜张永德为征南都招讨使，掌住江北诸州的州军。张永德受命之后，率军10000日夜兼程赶到了江北驻军下蔡。
1: 柴荣未曾遣张永德前去江北之时，李璟已派两支大军前往江北。第一支的元帅是

朱元，先锋是李平。二人渡江之后，兵分两路，朱元为一路，进攻舒州，三天而攻破。舒州守将刘庆义差点被他活捉，李平为一路，进攻齐州，五天而破。齐州守将刘守忠化妆而逃，朱元收复了舒州，乘胜进军扬州，不战而克，又挥兵滁州。王全斌倒是奋力抵抗了七八天，为滁州百姓所卖，又一个一俘而逃。第二支的元帅是李景达，他是奉命解寿州之围的，但被上一次的失败吓破了胆，率军到达濠州后便停了下来不走了。消息传到李景耳中，按照常理要么敦促李景达进军，要么易帅，可李景没有这么干，硬是让邻人赵夺情另率一万人马去救寿州。邻人赵可没李景达那么怂包，受命后乘战舰直奔寿州，听说张永德驻军下蔡，且搭了一座浮桥连通江北和中原，便弄了100多条小船，每个船上装满了干柴，等南风一起便顺流而下，距浮桥尚有5-6里的时候点燃船上的干柴。张永德听说南唐军到来，也弄了10几条大船连在一起，置于浮桥南边的河道里严阵以待，今见100多个大火球向他飞来，又是顺风，脸都吓白了。林仁照虽说看不到张永德的脸色，但他知道张永德这次死定了。谁知火船距张永德的大船约有2箭之地，风向突然转了，南风变成了北风，且比刚才还大。林仁照的船不进反退，毫不留情地向林仁照的水师烧去。李仁照刚才还在洋洋得意，这会儿他的脸色也变了，变得比张永德刚才的脸色还要难看。李仁照知道自己败定了，弃船登岸，捡了一条小命。连主帅都逃了，莫说虾兵蟹将了，有的登岸，有的跳水，生还的不及10至5-6。李仁照虽说打了败仗，但不甘心，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战舰，要找张永德复仇。李仁照重整战舰的时候，张永德也没闲着，打造了一条100余丈长的大铁索，横在了淮河之上，又在铁索的两侧砌了10几排的木桩，同时出重赏招募了一批熟悉水性的勇士，每顿款以细米精肉和美酒。李仁照只想着复仇，把战舰开得飞快，直奔下蔡。距浮桥约有1箭的距离，被铁索和巨木挡住，有心遣一批勇士去砍断铁索，一来急切间寻不来大斧，就是找来了大斧，有河道中的木桩挡着，战舰无法靠近铁索，此路不通。有心遣勇士登岸去拔铁索两头的弃子，可两岸尽是周军的弓箭手，莫说你上岸，恐怕一露头就会变成刺猬。正当林仁照一筹莫展之时，张永德养了20几天的那些勇士已经潜到了南唐军的船下，用铁索将他们连在一起，浮在两岸以及站在浮桥上的周军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灌满了猛火油而且又点燃了的竹筒，向南唐的战舰掷去，顷刻南唐的战船上火光冲天，林仁照和他的将士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又一次跳水而逃，但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惨得多，生还的10不及3。张永德一连打了2个大胜仗，且打得轻而易举，而一连2次败在他手中的还是南唐武功最高、最有血性、绰号林虎子的林仁照。南唐军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而李重进呢，唯一座孤城，是一座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孤城，可是围了7-8个月却攻不下来，是不是他有异心呢？也许是出于对柴荣的忠心，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郭威生前为立储之事犹豫了2年，他原本想立张永德，一是张永德比较

厚道。张永德若是做了皇帝，张永德的儿子还会做皇帝。张永德的身上虽说没有他孤威的血脉，但张永德的儿子身上有。李崇进也想当太子，他也有当太子的资格。他身上虽说没有郭威的血脉，但有郭威老爹的血脉，因为郭威的老爹是他外爷。于是他就暗中和张永德争，还拼命地讨好郭威。这一争应了古人的一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二人争的结果，柴荣捡了一个大便宜。也不能说柴荣当皇帝是捡的。就他仨和郭威的关系，首属张永德，李崇进次之，柴荣又次之。但柴荣有柴荣的优势，他的爷爷是郭威的恩人，他的姑妈是郭威的贤内助。他本人既有张永德忠厚的一面，又有李崇进刚毅的一面，可谓是集二人之长，柔中有刚。但张永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的皇帝没有当上，完全是李崇进干扰的结果，故而他恨李崇进，加之又出于对朝廷的责任心。于是他秘密上书柴荣，说李崇进对寿州城围而不打，亦或假打，是心怀二志。柴荣接到张永德的密折，如何处置，很是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李崇进是先帝的外甥，自己又对他不薄，他不相信李崇进会背叛朝廷。既然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就不能惩治。但张永德为人厚道，又是先帝的女婿，检举也是出于一片忠心。若不惩处李崇进，如何向张永德交代？总不能说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你多心了。不能说，绝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我把张永德密折转给李崇进，让他自己去找张永德解释，一来消除误会，二来等于告诫李崇进，连张永德这样有名的厚道人都对你有了疑心，你若不早一点把寿州城给朕拿下，全国人恐怕都要怀疑你有二志了。对，就这么办。当即柴荣给李崇进修书一封，连同张永德的密折遣使送给李崇进。李崇进读了圣谕和张永德的密折，除了对柴荣的感激之外，便是恨，恨得咬牙切齿。张永德，你竟给老子来这一手。恨归恨，骂归骂，但他还得去见张永德，因为这是周天子的圣谕。于是他带了七八个亲兵骑马去了下蔡。张永德听说李崇进进来了，忙出帐相迎，午宴十分的丰盛，酒是御酒。张永德出征之时，柴荣赐给他御酒三坛，他舍不得喝，拿出来招待李崇进。佐酒的菜不仅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有水中游的，而且把鲍鱼鱼翅也端了上来。二人先是对饮，继而猜拳。李崇进喝到十二碗的时候，满脸通红，连话都有些说得囫囵吞枣了。老弟，还喝不？咋不喝？你我同朝为官，又都是皇亲国戚，比喝过鸡血酒的蒙兄蒙弟还亲。李崇进吐吐拉拉地说。张永德违心地说，老弟所言甚是啊。他先将李崇进面前的酒碗斟上了酒，又将自己面前的酒碗斟满。咱俩也不用猜拳了，干脆碰三碗得了。张永德说。好啊。李崇进立马附和。但当张永德端起酒碗与他碰的时候，他变了卦。姐夫，趁着小弟还没有喝醉，小弟让你看一样东西。张永德道了一声好，将酒碗放到了桌上。李崇进从怀中掏出张永德写给柴荣的密折，双手递给了张永德。张永德接过密折，只扫了一眼，面如血涌，极不成语地说，这信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李崇进不紧不慢地说，是皇上遣使送给小弟的。这老弟，愚兄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周，你不会介意吧？若是小

娱乐世代，你他弗拉希亚克拉塞昆德昆内就夸浪古拉库本德扎。从开始到现在，你没库帕提亚莫尤旺瓜达提库托卡莫昂佐哈迪萨萨。乌林雨，春天花会开，马乌瓦库恰努瓦卡迪卡马吉达 spring。

抱一抱一下，那他卡姑姑姑巴提亚，夸库瓦乌塔尼帕提亚乌苏帕乌阿库松干贝勒，爱和承诺，马潘斯尼亚哈迪，谁知道？西朱伊卡马乌塔尼潘达达伊马，坏天气，哈利亚海瓦姆巴亚，